0: 老别老别老的那些地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地呀可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能是老的
1: 好的好的好的